0: 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严重后果。
1: 因此停车，把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也是。
0: 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报警等速标准行车，避免超速。
2: 振兴中华的初心，
3: 我要
4: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5: 通融一下吧。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
6: 等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
8: 一道菜啊？
9: 嘿，不知道。
10: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1: 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
12: 今天的天儿啊，目前来看，您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通道了。但是呢，早上的气温还是会继续。今天啊，省内的阳光也是会重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过后也后期雨水比较频繁。都说嘛，一场秋雨就好好溜达溜达啊。
13: 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
12: 和大家伙来分享交通安全小知识的板块无限放大。

静安眠药、镇痛药、抗抑郁药等等，日常常见的感冒药、止咳药多，是不是？那数据显示，时速110左右。药驾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不同于酒驾，酒驾能够通过这个日睡慎用这样的药物的，您就车出行，在看医生或者是服药之前操控精密仪器啊、等等这样的字样。

0: 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引进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
1: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近点，让我看看。
3: 嗯，那车可贵。
4: 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
5: 假如现在父母50岁，距他们80，
6: 哇，太棒了！
5: 你还在？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5: 他们。
8: 爷爷。
9: 爸爸，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爸，
10: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抽
11: 取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2: 走呢，
13: 谢谢雷锋。
14: 雷锋精，
15: 阴凉地儿熄了火，
16: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
17: 遇自然，冷静处置，保平安。
18: 那这西红柿
19: 怎么了？
1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鸟，获取健康信息，享受
20: 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
21: 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疏忽所导致的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民警呢立即把警管公司来进行协同处置，经查司机李某并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那经过处置这些关键部位，轮胎老化磨损严重，撤离到护栏之外的安全区域，并且要及时吧。还是希望每一位司机朋友呢都能够出员收费站送上印有热情服务暖人，压力较大，针对企业高频通行，时效紧迫，高效的安全顺畅通行。一车鲜切花，俺这花店里边卖那种玫瑰产品，活的畜禽以及新鲜的肉蛋奶，省份高速都是不能够免收通行费的。199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告诉您的时候都有人接案。直播的时候您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推送了。

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立起的好政策，但一些驾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已生性福。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黄泥洼站、腰铺北站至三岔子站、熟站、双庙子站禁止七座。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一经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山西高速方向入口封闭。因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
1: 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这几个细节。
2: 后方车辆，特别是夜间行驶时，提醒来观察后面车辆是否已注意到前方。
3: 你听见了吗？

0: 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
1: 那是事就上火，这里。
2: 小爱同学，儿子，你三
3: 要面子，
4: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
6: 上单。
7: 哇，此生食物
8: 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0: 天山，
9: 谢谢你啊，同学。
10: 谢谢，谢谢了。山海有情，天辽地
11: 到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
12: 些平凡的善意来温暖人心。面对色手提包忘在了出租车的后排座，交通服务热线求助，一边呢通过微信支付。多年很少遇到乘客遗落如此大额的拾获巨款的时间、地点和详细的情况，安心挽回损失。齐师傅专程开车赶尚先生，顺利取回10万块钱现金，跟让尚先生是满心感激。为了表达谢意呢，短短的3天时间，一场普通的乘车始终人家是没要啊。那面对采访呢，齐师傅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看？
2: 辽宁高速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挂承受长期重载运行。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0: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
1: 能走啊？
0: 半分疏忽，
2: 你爱伴侣吗？
3: 爱。抽出点舌，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
5: 哎，老王，哎，我银行。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
7: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
8: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呀，那
7: 点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9: 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要记牢，要记牢。
10: 换了吧。哦，对了，换洗的鞋千万别放，磕成凶器了。
11: 哦，好的。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
13: 火了一句高频的台词，什么呢？good品质靠谱的一个核心标准。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指的是胸骨的后方出现的灼烧，这道屏障功能减弱，胃内的胃酸未消化的，属于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病。临床不是症状多和这个食管敏，可能让你吃完了烧心。那么多项饮食研究数据佐证，不良饮食习惯，暴饮暴食的，快速进食的，也有时多餐，每餐七分饱就得了。睡觉的时候整体垫高上半身，利用重烧心的症状，每周发作超过两次，肠胃健康啊。
14: 我们是美食，不是
15: 雨眠。
16: 我约不来过夜半，闲敲
15: 雕响不尽长江传承，
16: 常读诗词。

0: 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但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一
1: 盛开着，总是不想努力。
2: 啊，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去咨询聊啊，行了。

0: 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
1: 下面标识的数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车后150米处摆放三桥警告牌。三，人员切勿在事故。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
4: 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
5: 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
6: 越线的，
7: 要上主路了。你这极品，
8: 三成左右脑开发。
9: 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3: 什么？
9: 小心防追尾。
10: 亲爱的，星期日哈，休息日。那么最后呢，大家呀也可以后呢。感觉这个体感上的温度啊，包括小外套，哎，我还真的觉得就是蛮舒适气呀、啊感受一下咱们东北最舒适，就像在午后吧，也就是现在，哎，你能看到这个太阳，哎，它又出来了，哎，出去晒晒太阳，感受一下东北的度。那么咱们全辽宁省内的最高温呢，那么并且、伴随这个雨水啊，会棉衣呀、等等，咱们可以收拾一下具呀、准备好这个应对咱们后呢。大家伙儿啊，如果说每个人都去遵守

0: 缓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起。
1: 王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
2: 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
4: 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
5: 莲子清如水，
6: 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
7: 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
8: 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9: 来了来了，
7: 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10: 你注意安全。
8: 哥们儿，开慢点。
11: 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
12: 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嗯，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字。
0: 偶尔会遇到
13: 4961999，开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的消息。那么也就是在刚五日工作呢，咱们也是保证以及无人机驻点支援进行面巡查视野局限呐、信息制保障了大件运输车辆的安全畅通通行。那么切实呢，也是为咱们企业的是在卸货地点的时候，他发报警电话是12122。那同时呢，点以及咱们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信息，这个货物，但是呢，它也挺麻烦。对于货物啊，首先呢要捆扎牢固在咱们的载货物，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那尤其是这个，那么同时呢，大家行驶途中，如果说您途经办法处理呢，应该在咱们的来车方向。那么其实这事儿呢，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情况，那么另外呢，俊臣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因车辆故障原因，即伊京哈高速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2: 两个要素来判断能否变道，易发生事故。当后车上身站后视镜很小面积时，超过5米，此时禁止变更车判断两车间距在20米以上，自己的下一步行驶方向，便于其他速，否则刚观察好的外部环
3: 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
4: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5: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
6: 来处理。
5: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
7: 这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
8: 走灰不走白。
9: 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个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

0: 赶紧摘了吧。
1: 那么大家无论是遇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状况，好问题都是跟 ETC 有关哈，那就是违规的行为，那么不仅没有行等唯一的专属信息，那么其实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扣费啊，私自的去拆卸啊，挪动啊。那么同时大家如果说扰乱高速通行秩序的一系列的违规，其实也很简单哈，可以携带您本人的身份呢，就可以正规的正常的使用了。那咱们把这个事儿呢简简单单特别慢，有时候我得倒车才能跟的设备故障。那么其实其核验咱们的账户状态完成入口的重大安全隐患，也违反了或者说呢太阳能的供电不足、信号机账户欠费啊、状态异常啊，或者说通行的规范，是避免咱们

0: 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B。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那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
1: 记呢。
2: 确实神奇啊！
3: 感恩时节馈赠。
4: 天封的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
5: 但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
6: 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7: 倒计。
8: 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9: 来了来了。
6: 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
10: 台，慢点儿，我马上就到，马上。
11: 等一点。
12: 欢迎来到时光码，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事。
13: 搜搜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于一个普通家庭的谢德金，自幼便怀解放军86201部队，他转任同并未就此停歇。相反，他先后在收费班长、票证处。
14: 从没忘记部队生涯，那是我一生带领收费站团队不断前行。行、笑、说等。
13: 然而，在追求荣誉的同时，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感激。
14: 我和爱人，他说：“爸爸，我愧疚，但不代表后悔。多参加实际操作的原则。”
13: 的收费员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收费模式。
14: 每个细节都力求做到最。在工作期间，我先后在辽宁省市基础
13: 花园口收费站的服务认知，只有做到公正无私、廉洁，
14: 缴缴通行费、偷奸取巧，被基础倡廉守则，在日常的工作和能经常性学习上级廉政建设，
13: 绝杜绝一切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
15: 到身份自居，总是深入吉保困难户，送米送面。
13: 口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们形成了一种。
16: 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和好评，也
13: 在谢德金一心一意忙于工作和家金按时回到了工作岗位上。面容20多年来，谢德金先说：“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我是佳宁，愿您每一次的旅。
17: 路

0: 握正确的处置方法，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避远光灯。
1: 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怎么可能啊？
3: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
4: 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刃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在才安全。
5: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
8: 想了解实时路况，关注我们整点半点日，农历是九月初二，雾。明天傍晚到后天中午，我省关注大雾、降雨、降温、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
9: 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
8: 每天早晚高峰的高速行驶证啊，一核对登记信息，明明可想而知。最终的民警对司机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更是针对行为啊。客车的车厢本来就没有专门的货物隔离装，只是图方便省成本，但实际是拿你自己和的牢牢的掌握在那么咋掌握在咱们。是从这个头两天10月1号，要你揣兜里边了，你可能掏兜掏出去了，洗衣服提供纸质发票了啊，需要发票呢，咱们都是这个。

零收费政策。蓝牌货车想说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

0: 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
1: 等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
3: 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我是李立宏，高速公
4: 您用功快了吗？
5: 叔叔，
6: 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5: 直控
7: 下杠了，
2: 欢迎
8: 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
9: 过劳工作？没什么，
2: 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你
9: 是就点燃。
10: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
11: 等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2: 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
13: 请和您同行。
14: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吃。
1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被部分的驾乘人员随手一扔，落在了高兴，这是没造成什么大事啊。泼洒物品、吐痰的，罚100元。50克重的空矿泉水瓶，再一生严重后果，但是你还放任严重后果的产生，在这个路面上来回穿梭，车流那么多，车投诉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这事儿还是要提个醒啊，咱们在车。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呀，咱们辽宁高速集团低空经纪公司安排专业飞手治缓慢的短板，设备实操培训化劝导，快速驱离违停车辆，发现确实啊，这科技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长假3天假期啊，元旦的3天假期，

0: 大家好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又得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1: 爱过之

0: 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车黄牌货车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轮胎出现问题需要更换备胎的情况，如果
2: 第二步是取出备胎和心顶上凹槽相吻合，升起轻池不需要拧紧，将千斤顶降下，学会并掌握换备胎的技能。
3: 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4: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
5: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
6: 爱。
7: 你还自然吗？
6: 爱一切。
8: 电动车要放在停车场左转手，交通规则。
9: 用你的方，梦想。

0: 喜涛哥，
1: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
2: 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 好吧，
3: 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
4: 老灰不走白，见黑停下。
5: 热门话题，
6: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
7: 日常出行看起来和正常状态没什么区别。李师傅和井道的缝隙之间，右小腿被采用强行破拆拖拽的方式，很可能伤者转移出来，随后呢送往医院检查救治。首先是不要倚靠电梯门，千万不要贸然进入探头查看，坚决不搭乘这样的电梯啊。第一时间通过轿厢内的警铃、对讲机。异常了，门板故障了，设备异响了，赶紧就。
8: 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
9: 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
10: 打灯把车超。

0: 妈，你别慌，
1: 我跟你说啊。
0: 哎，好吧，小娃，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
1: 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2: 第二个，哐当哐当，
3: 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
4: 送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
6: 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才动了一口，
8: 哎呦，怎么都没人。
9: 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10: 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
11: 提前关闭远光灯，
12: 只添一秒，吸到10天灌水，8到128天，节约1粒米。
13: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婷婷的无是 YYDS。特别想跟人分享，
14: 我听证
13: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 NSDD。 你说的对呀、
14: 啊、哎呀，你
15: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6: 为什么？
15: 给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
10: 我们在一起。
17: 每到长假呢，但是这个多日每天步行2-3万步，有到了第三天呢，结果结合着这个粗油的经历判断，照疑惑说，我平时我这身体状态还行啊，持续牵拉足底筋膜，磨损膝关节，分了3种典型的疼痛信号，提醒他一步迈出去痛感最强，但是走着走着觉得不了，反复不适就得及时的去往医院，平衡体能消耗，膝盖出现不适尽量的休息，抬高患肢，前期呢是冷敷三合患四字原则，鞋头呢遇确实啊，对吧，你假期突然间啊，每天走好几万步，
14: 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18: 能看得清清楚楚，
19: 干嘛呢？
18: 而两车相遇远。
19: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
20: 请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

0: 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
1: 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短信内容。第三，绝不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
2: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晚。

0: 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
0: 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士长李佳华，
3: 在患者入院的
2: 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
4: 朝鲜发展
2: 人民至上，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5: 说高云阳，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
2: 我向操场融入评价。将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世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
6: 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
7: 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
8: 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7: 西渝高铁
9: 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0: 葛洲坝
11: 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
12: 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江梁标段工程师穗文飞介绍，
13: 该江梁
0: 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
1: 51.3%、51.2%和
13: 对于二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结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
13: 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
14: 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
15: 和完善，
14: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
0: 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
16: 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
17: 是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
1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找
1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是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
18: 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板。
20: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21: 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
1: 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
22: 活。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一，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
23: 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
0: 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4: 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
25: 通关。
2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
1: 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
0: 这是江龙号的第466次下。
1: 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
20: 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
0: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
1: 俄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
0: 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国名主播王毅陈亮
26: 来无惧风雨托起，
27: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28: 北京时间19点整，
29: 波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开展救援工作。
3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新建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向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一起去了解一下。
22: 入秋之后，老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31: 我们家是
22: 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
32: 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22: 不止新
32: 执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
22: 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33: 稳定达标。
22: 而供暖品质提升，实现全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
34: 盖，大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
22: 供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
35: 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
30: 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

0: 两场，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
1: 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先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的警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
2: 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自治省
1: 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是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
3: 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方，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
1: 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
2: 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

0: 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趟。
1: 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
2: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
1: 辅导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
3: 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
1: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精准施教。
4: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
5: 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
1: 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
6: 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

0: 关注心血管科普，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嘛，所以他整个这一套系统几乎是教科书。
1: 小建中汤呢，这是在我们中医黄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但是前提条件
2: 胃病的原因呢，其实都是由这种细菌教育，这也是他可以为非作歹的原因。第二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和细菌的入侵的机会。
3: 体检发现肺，
4: 然后呢被附近的人吸入，当他从运送到淋巴结，而是在局部。
5: 那有的呢就是在产后马上就会发生骨呢，那它在随着宝宝下降，它会有一个避免这种疼痛的发生啊。如果要是
6: 朋友们，你们要注意，就是现在呢有一制剂，总共呢有三种药物，从尿中排泄来达到降低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在表现良好的质的降低体重，我们很多糖尿病肾脏的作用，研究显示它可以降低，
7: 感觉特别害怕，怕影响自己的智力，走完了。那么的确在麻醉技术的，那么在麻醉手术的过程中，会有我们习惯于将生活中的某件事主动实质性的危害的。
3: 你还在担心孩子矮小吗？
8: 母亲可能身高都不高，我的对象身高也不高，是在什么基础上呀？你想想啊，像日本的他们那1000毫克有多少呢？我给你来说，那剩下的750毫克的钙你要干嘛呢？因为呢，你如果说每天不喝奶，你纯用推荐量的这样的程度。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一定要让孩子呀多去户外的锻炼，整天在家里面打游戏，窝在家里面不出去，孩子就不长了呢？其实是不绝对的。主要还是看，哎，这个骨喉线呢有没有闭合，如果就意义不大了，你再想让它生长啊，就常导致了胃中有积食，一看石头，千万不要去拖。那这个时候呢，你去拖，
9: 有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如果这时候你去弯腰扫地或者去活动的话，建议你呢，吃完饭以后呢，不要马上一干啊，我觉得胃很不舒服，那么会加重你一个胃的排空的负担，都要从胃到小肠到大肠，它是弯下走的。

0: 的人可能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就选择不治了，尤其是在前。
1: 沈海高速李官站至今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寻服务热线024-96199。
2: 都上几天了，
3: 你这个呆子，看看、
4: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5: 哎，还是我。